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，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。它使你总往高处爬，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，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。选自《攀上心中的巅峰》，刘墉美文精选。

0: 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这样。
1: 妈妈，我饿了。
2: 饭菜马上就好了。
3: 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
2: 来，妈看看，这两个分数啊，要。
4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1: 妈妈。
5: 妈
1: 妈。妈妈。

0: 拉开窗帘，迎接自然光，这样亮度刚刚好。调节空调，恒定26度，这样温度刚刚好。熄灭霓虹灯，摇曳星光，这样氛围刚刚好。关掉电脑，月下漫步，这样的生活刚刚好。开启节电模式，拥抱低碳生活，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。珍惜能源，节约用电，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1: 爸，今天处暑了耶。
2: 处暑？那得喝点好的，这个节气最适合泡上一壶祁红。
1: 嗯，好香啊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秋日信使，用一份温润安抚余暑。
1: 中国节气，中国茶，今日处暑 FM 八九点三，邀您泡一壶祁红，把秋天捧在手心。
2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八九点三。

0: 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3: 我马上就填。
4: 哥哥，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0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。你的梦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两颗美丽的梧桐子，每起一阵风，我就在落叶的雨中穿梭，拾起一地的梧桐子，必有一两颗我所未拾起的梧桐子在那片草地上发了芽吧。选自《秋天，秋天》，张晓峰，美文精选。

说我知，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。何时呆呆地看我，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，如喜欢

不是劳苦，不是压力，是轻浮。轻浮的没有生命的重量，没有生命的价值。这生命不能承受之轻，相较于重而言，是另一种对生命的侮辱。选自《美，看不见的竞争力》。

甜味如果是人生第一个向往的味觉，甜味停留在记忆里，也就有了童年全部的幸福感受。人不会一直停留在童年，因此人也不会一直满足，生命里只有甜味。甜味是幸福，但是甜味太多也觉得腻。选自《生活十讲》，蒋勋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1: 时时刻刻拉在手上，怕它跑掉。而爱情的本体是自己，自己永远不应该放弃自己。你要相信自己是美的，是智慧的，是上进的，是有道德的，是有包容力的。如此一来，别人会离开你吗？不会的，赶都赶不走的。选自《生活十讲》，蒋勋，美文精选。

0: 上一壶祁红。
1: 嗯，好香啊。
2: 你知道吗？祁红产自安徽祁门，是享誉世界的红茶。
1: 原来祁红还名扬海外呀。
2: 祁红问世已有百余年喽，高香馥郁，被世人誉为红茶皇后，深得海内外茶人的喜爱。
1: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培育出这般迷人的茶香。
2: 晚清时期，祁门茶人因地制宜，创新制茶工艺，造就了独具一格的祁门红茶。
1: 那同样是红茶，祁红的香气有什么不一样啊？
2: 祁红独有的祁门香带有花果香韵，初暑时节，新秋已觉凉生，但

0: 丘之交气候变化大，适宜来泡祁红滋阴润燥。
1: 慢慢褪去的燥热，日渐清凉的晚风，缓缓归隐的暑气，祁红是茶中的秋日信使，用一份温润安抚余暑。
2: 中国节气，中国茶，今日处暑 FM89.3 邀您泡一壶祁红，把秋天捧在手心。
3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，你故意让他出去，他都不想跑，这真的需要智慧。选自《生活十讲》，蒋勋，美文精选。
4: 哎呦，吉他谁教你的？
5: 哎呦，我生下来就会了，你不知道？
4: 哎呦，屁啦！

0: 老母亲好，老母亲好，你身体好，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。
1: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，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。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，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：
2: 如果说谁牺牲了，活着的以后呢，帮忙照顾下父母，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。
1: 从我记事起，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。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，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拉开窗帘，迎接自然光，这样亮度刚刚好。调节空调，恒定26度，这样温度刚刚好。熄灭霓虹灯，摇曳星光，这样氛围刚刚好。关掉电脑，月下漫步，这样的生活刚刚好。开启节电模式，拥抱低碳生活，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。珍惜能源，节约用电，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光流逝的无奈吗？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？不得不拄杖出门，依靠轮椅出行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？父母隐秘世界的

0: 工作的能力。
1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2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3: 我马上就填。
0: 哥哥，我
4: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2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5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
家好，我是春江。巴赫，伟大的西方音乐之父。巴赫家族是德国一个人丁兴旺的音乐家族，在300多年中出现了52位音乐家。别人问他，艺术怎样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？他回答，只要像我这样下苦功。巴赫的家世没有给他带来好运，他10岁时父母双双去世，小时候寄居在大哥家，那里存放着大量的音乐资料，可专横的兄长就是不允许他翻阅学习。巴赫知道有一本大师的手抄本乐谱锁在书房的柜子里，于是他每天夜里偷偷溜进书房，借着月光抄写乐谱。巴赫的视力在这段时间严重受损，不幸的是哥哥发现后竟粗暴地把他抄了6个月的一整本乐谱没收了。15岁的时候，巴赫终于只身离家，他凭借着美妙的歌喉与出色的演奏技艺被唱诗班录取，同时进入神学学校学习。为了练琴，他常常彻夜不眠，每逢假日更是要步行数十里去听名家的演奏。

0: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
0: 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160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2: 我马上就填。
3: 哥哥，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4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5: 哎，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，现在这项目工期紧，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。
6: 我啊，跟你的困境一样，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，长辈年纪大，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。
5: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？
6: 对了，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，听广播里说，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，代排队缴费，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。
5: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，值得信赖吗？
6: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，肯定可靠。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，赶紧帮老人预约吧。
7: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8: 陌生电话
9: 别搭理，
10: 高额返利
9: 别相信，
8: 免费礼品
9: 别贪心，
10: 冒充亲友
9: 别转账，
8: 保健品套路
9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4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

0: 写字都写得少，提笔就忘字啊。
1: 正常正常，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是吧？
2: 擦了重写，笔画错了，先写竖折。
3: 哎呀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嘛？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，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？
4: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？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5: 同学们，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。

多芬在维也纳辞世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，但下葬的当天，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，表示哀悼。20000群众护送着他的棺书，他的墓碑上铭刻着奥地利诗人格里尔巴采的题词：当你站在他灵柩跟前的时候，笼罩着你的并不是志颓气丧，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。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，才可以说，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。

下一个整点，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《超级一百》系列之《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》。这个路口，宁乡遇见。

0: 饭中间外面艳阳高照啊，吃完饭出来准备上车了。哇，瓢泼大盆又来了，
1: 瓢泼大盆又来了啊！真正的降雨扎堆呢，其实从昨天才刚刚开始。长沙市气象台的预计，从23号开始到26号，热带低值系统北上，长沙将会迎来一轮中雨的过程，气温呢会小幅的回落。今天早上大家出门会发现，好像太阳没有起来上班，但是呢，这个温度其实不低哦，
0: 也不低啊。
1: 对，大家就像包子一样，高温虽然有所缓解，但是雨水的概率偏高，

0: 季的气温会总体偏暖，但阶段性的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，冷暖起伏比较明显。
1: 由于厄尔尼诺仍然是在快速发展当中，它的影响具有滞后性，所以到了明年夏天呢，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。到了明年的夏季，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